0: 以学以致用，坚持自查居家隐患，还主动提醒邻居关闭燃气阀门，化身社区安全志愿监督员，带动更多居民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工作中，我运用社工专业理念，重点关注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通过入户走访、小组互助、邻里结对方式，搭建社区安全帮扶网络。常态化排查居家隐患，全力配合开展应急处置、灾后恢复等工作。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不断打磨业务能力，面向居民积极普及防灾政策与自救知识。今后我会以踏实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主动发现解决各类安全问题，持续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坚守平凡岗位，和大家一道筑牢社区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眼下呢，江苏多地的水稻陆续进入成熟区，部分地区的早稻率先开镰，奏响了秋日丰收的序曲。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这两天，苏州常熟市早稻迎来开镰时刻。记者来到常熟市常福街道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微风拂过，稻谷与青草混合的清香扑面而来。不过片刻，运粮车便已满载，司机一刻不停，将新稻送往合。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昨天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江苏高校表现出色，33所高校的478个学科榜上有名，江苏上榜学科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南京大学以41个上榜学科数领跑全省，居全省第一，东南大学紧随其后，有36个学科上榜。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被列入统计的江苏四个城市当中，新房价格无锡、徐州领涨，无锡环比上涨 0.4%， 和上海并列70城涨幅的第一，徐州上涨 0.3%， 位列第三。二手房价格，扬州环比上涨 0.2%， 位列70城市的第二。同时，江苏四城新房二手房价格同比降幅较上月全线收窄。昨天，全球首艘页岸燃料加注复合型

0: 包含对特定群体的严重指控，就应该自动进入人工核验队列，核验结论出来之前应该限制推荐。治理也不能够只靠封号，封一个号，造假者换一个平台重新开，成本太低。平台和有关部门应该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整治恶意造假，比如说建立行业共享的虚假内容信用档案，恶意造假一次，全平台同步扣减信用分，关闭变现功能1到3年，让造假者付出代价。更关键的是，把合规信用分和流量分成挂钩，造假一次系数归零，你断掉收益一定比封号远远有效，涉及违法违规的要严肃惩处。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其实也很简单，不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转发不等于冷漠，恰恰相反，这是在保护那些真正需要被保护的人。信任这个东西，公共品，破坏容易，重建极难，一旦被透支，就要用无数真实的人、真实的产品、真实的故事慢慢的还。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气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的分析。
1: 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

0: 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的前景不容乐观。这也是2025一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当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
1: 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10 这样的营养素，因为
2: 蒋先生实名制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在身份证名下有一张卡，那这张卡被用了多久呢？
3: 大概有10年多了，十年左右了，
2: 也就至少从2015年这张卡就被别人使用。
3: 对对对。
2: 那你有没有跟运营商了解一下是谁在使用你这张卡？
3: 我就是运营商那边的话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回复，我打过电话也沟通过，然后我是在第一次不是在2025年的8月6号不是发现了吗？发现之后，然后在2025年的8月15号，然后在连云港市中国移动豫州北路营业厅，然后有一个工号人员，他的工号我就不念了，因为也是他的隐私，但没有我的授权，没有我本人身份证情况，关键还是冒用我的签名帮这张卡又补了出来。
2: 冒用你的签名？
3: 对对，是的，这个是我查后来通过那个中国移动掌上营业厅查询到了这张。
2: 你查询到是什么时间谁补办卡还冒用你的签名？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是个重点。
3: 对，是在2025年的8月15日下午5点左右，我是通过中国移动掌上营业厅在办理记录里面查询到这个办理的工单。我往底下翻的话，底下这个挂的这个身份证不是
2: 我。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也就是说，在2025年8月15号下午，就是冒用你卡的这个当事人也去运营商
3: 营业厅
2: 去补办了卡。
3: 对对对，关键这张卡当时还是实名制，还是在我的名下。
2: 在你的名下，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在营业厅办补卡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实名制明明是 A 的卡。B 怎么能够去办到 A 的卡，
3: 对吧？
2: 而且您刚刚还说了，就是还冒用你的签名，也就是说在补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程序和环节的要求的。
3: 对对对，是的。然后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属于本人的号卡办理业务的话，必须得需要持有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本人不能到现场的话，必须要本人授权才可以。
2: 我想了解一下陆先生啊，你当时也去补办卡的，对不对？
3: 对。
2: 你补办卡的流程当时规范吗？
3: 规范，当时我8月6号的时候很规范，需要我提供我本人的身份证。
2: 就是你办的时候是需要身份证，还有呢，要签名，对不对？
3: 对对对。
2: 签名，那我看来，身份证和签名就是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3: 对，是必要的。
2: 那在这8月15号，别人在补办你名下的卡的时候。那他哪来的身份证呢？
3: 两个条件都没有，两个条件没有。第一个没有我本人的身份证，第二个没有我的签名。
2: 就是，首先他身份证肯定不是不可能一样的，对不对？
3: 对。
2: 对吧？身份证这一块，我觉得他可能信息就是缺失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还冒用你的名字做了签名。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向移动运营商提出为什么吗？
3: 我是在今年2026年的8月31号，不是发现我之前在去年的8月6号卡不是没有用了吗？
2: 对。
3: 然后我又去营业厅补卡了，因为肯定他在15号把我卡补出来之后，我原先8月6号的补卡就失效了。然后我就在今年的31号的时候，我当时发现，当时就立马去补办。然后我是当天下午就通过10086，然后反映问题。后期的话，他们是为了一个工单的时效性，在48小时之内没有解决，就把我的工单给截掉了。因为我就想着，既然你们这个市级平台解决不了，我就往10080反映一下我这个问题。然后结果
2: 陆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凭证啊，我们在大屏上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那身份证的信息和签名的信息，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比对。陆先生，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作为你。名下实名制的持卡用户，就是你知道有人跟在你的名下办卡的时候，我觉得通常的想法，我不应该去查一下吗？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补办这样的一个行动？
3: 我说到这个，其实说实话，王老师，我也想说一下。
2: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在这块，我觉得我不太理解。

0: 怎么我一年之内没有，就是在我第一次发现是在2025年8月6号发现，然后在2026年8月31号才又再次发现这个问题。这一年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我跟你说明一下。
1: 你说
0: 是因为什么呢？我在2025年8月6号发现一张以后，多出来一张卡之后，其实那时候我没打算深追究，因为为什么？因为取证确实很困难。
1: 嗯，
0: 就是移动公司，如果我当时要是跟移动公司反映这个问题，移动公司给我的回复，我猜想的是他们肯定会这样给我回复：这张卡的实际持有人是你，保管者是你，但是这张卡为什么跑到别人在用？他们移动公司没有办法查证，一句话就帮我那个，说不定他们就会说，是不是你自己把这张号卡转给别人用了？这个得要你自己证明，所以说取证很困难。然后我当时。

0: 就是。这张号卡是怎么补出来的呢？他们说是因为是这张号卡一直是移动的一个内部人员在使用，然后他是退休人员，他出来作为担保人，然后提供了他的缴费凭证，然后和代付费的凭证，然后就把这张卡给补出来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理由，我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原因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名下有套房子，别人在使用和住。然后他提供了水电费的交费凭证，然后那只提供了
1: 陆
0: 缴
1: 先
0: 费
1: 生，
0: 凭证，就能证明
1: 陆
0: 这
1: 先
0: 套
1: 生，
0: 东西
1: 我
0: 属于
1: 觉得
0: 他吗？
1: 有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不用这么比拟让大家去理解。我觉得就是补卡的程序，对吧？那补卡
0: 对
1: 的
0: 对，
1: 程序
0: 是
1: 的
0: 的。
1: 过程当中，首先目前这张卡是在你的身份证名下，对不对？
0: 对。
1: 在你的身份证名下的情况之下，补卡，我们看到了补卡当时的一个办理的凭证，身份信息和签名信息是不吻合的。那为什么补
0: 对。
1: 卡的人用你的名字去签名？对
0: 所
1: 不
0: 以
1: 对？
0: 说这一点
1: 我
0: 就
1: 觉得
0: 是
1: 这
0: 我
1: 个
0: 想
1: 是问题
0: 要
1: 的关
0: 问问
1: 键。
0: 题。
1: 你把这个问题向你对面的不愿意出境的移动的负责投诉的那位女同志，你表达。
0: 行，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2: 是在摄像头和麦克风下回答。
0: 好，他说他拒绝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底下回答。我想，但是我这个问题要表达出来，就是，在2025年的8月15日。是没有我身份证的和我授权的情况下，这张卡是怎么补办出来的？这个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人没有自己本。

0: 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做到对于自己的这个电信消费如此之谨慎，但是运营商丝毫没有。
1: 是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在关于这个风险的排查、维持纠错机制方面，应该说这个作为移动公司来讲，应当从最基本的，对吧？最规范的、最合规的方面开始做起。
0: 而且我们实名制开展这么多年，
1: 所
0: 以这个事情今天再出现，我觉得不可理解。
1: 对，工信部也是三令五申嘛，
0: 对，
1: 多次发文一定要强调实名嘛，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嘛，对吧？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啊，从法律层面上啊，您帮我们看看，就是移动运营厅在人证不一致、非本人授权的情况下，然后给人家私自做这样的一个补卡的业务啊，这属于什么样的，就什么性质？就这种服务？
2: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啊，一个是民事的角度，还有一个是行政层面去分析。作为民事来说，我觉得营业厅的这个行为属于违约，并且涉及到侵权。陆先生和移动公司之间存在这个电信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无论是从合同本身，还是国家的法律规定上来说，这个实名认证的行为都是营业厅在办卡的时候需要去做的事情，需要去核验办理业务的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机主本人。那么一般来说是通过这个身份证或者是人脸识别的系统啊进行核验。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在人证不一致的情况下，营业厅给这个刘先生补办了相应的这个卡的这个行为，那实际上就是营业厅对陆先生的一个违约的行为。如果这个违约的行为导致陆先生产生了一定的财产损失，那么相应的财产损失也应当由营业厅来进行赔付，那么这是对陆先生的一个侵权的行为。那么从行政层面来说，这个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落实这个实名制，人证不一致的、没有授权的，不能办理相关的这个补卡或者其他的一些业务。那么营业厅现在的这个违规补卡的行为，就是属于一个违反行政规定的一个行为，那么属于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
0: 好，那邱老师啊，你看这个陆先生反映啊，投诉之后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疑点也没有查清，而且这个就他讲啊，这个投诉这个工单就直接被办结，那这种处置方式，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粗暴的。包括今天面对我们郑峰先生一追到底的这种追问啊，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今天陆先生反映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刘先生，其实我们是向当事双方都有表达，我们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还原两位用户他们当时办卡和持卡的情况。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看，首先陆先生是反映诉求的，而且跟他们有反映有公单，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向我们郑峰先生一追到底来反映。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努力连线各方当事双方和移动，我觉得态度还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的。
1: 对，应该说从整个的办事流程来讲，就说作为你移动公司来讲，
3: 这个现场他表示，
0: 我感觉这个工作人员是拂袖而去是吗？他是去调查了吗？还是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够接受回复？
3: 对，他刚刚表示
0: 拂袖而去的工作人员，看看他去哪里了吗？他是去主动调查了吗？我们可以看看好吗？
3: 他在门口这一边，柜台工作人员表达了这个疑问。目前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让我不能在现场。
4: 对，我们接受采访不是以这种形式，你不能就现场来开个直播，我来就是来询问问题，你这个方式是不合适的，好吗？
0: 好，那这样陈军你问一下他，按照他们的，
4: 你可以来预约我们的时间，我们来接受采访，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你也不能是因为我开个直播我上来，哎，你好，我想问什么，然后在直播间来公开回答你，这个我也做庄主，我也不能做一个代表。
3: 好的，王姐。
0: 好，陈军，我有几个问题啊。目前有没有找到他们的上一级的领导啊？有没有跟他们的上级沟通过？陈军，
3: 目前还没有，他们表示会跟上一级的进行汇报这个事情，然后留下了我的一些联系方式，包括投诉人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还没有进行回应。
0: 你有没有刚尝试像我所说的，就是你是移动，你本来也确实是移动的用户，移动的消费者，你想咨询一下补卡。如果说第一，你把这个咨询流程搞清楚，如果他愿意在直播时段完成这个咨询服务，我们此刻可以展示；如果不愿意，我们连线，我们切出现场。

0: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
4: AI 的一些大米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食品啊，对人体的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想问问大家，你会为功能性食品买单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请留言。

0: 只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好，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咱们南京有位养殖红标鸡的年轻女孩叫谢承恩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采访过她。如今呢，她在南京溧水东平街道和平村养殖红标鸡。最近呢，谢承恩的红标鸡养殖农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员工 AI 管家，他的名字叫皮蛋。这位管家会做的事儿可多了，那么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2: 皮蛋，今天绿藤生鸡要出一箱鸡腿排，你帮我录一下单。
1: 哎，对着这个手机下达指令的女孩呢，就是南京红标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谢承恩。他使用的这个 AI 管家呢叫皮蛋。皮蛋啊，他可以按指令自动来做好订单的管理、机场的管理，还有灌溉调度等等，本领可不小。有了他，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农场人工记账、手动整理订单的这些老旧模式了。
2: 主要负责帮我们进出货，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进销存的管理。然后像我们有很多 B 端客户，然后 B 端客户他们都是透过微信给我们下单。我们现在就是透过皮蛋，我们接到微信订单后呢，会统一由皮蛋帮忙录入。
1: 哎，不只是订单台账管理能用上皮蛋，皮蛋呢还能联动田间的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环境温湿度等一些数据，科学给出养殖场的用水灌溉方案。
3: 像今天这么热啊，湿度高的情况下，其实皮蛋都会结合我们当天的这个温湿度情况，然后再来去监控我们现场的温湿度，去判断今天应该要怎么浇水。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值得点赞的是，这套 AI 管理系统呢，不是从哪家科研单位引进的，而是谢承恩和他的团队自主研发的。公司的年轻人一直在关注智慧农业方面的一些新动态、新技术。当 AI 兴起的时候呢，谢承恩就和小伙伴们琢磨着用 AI 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养殖方式。今年2月，他带领团队自主搭建了云端服务器，将 AI 大模型深入接入农场的全业务流程，成功完成了传统农场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破解传统农业管理粗放还以及效率偏低的痛点，带动整体收益提升了30%以上。
3: 我们接下来其实是希望我们的智能体能能成为我们不管是在养殖或者是在种植方面的一个顾问专家，然后呢它可以帮我们24小时的做监控，然后还给出专业的意见。
1: 嗯，在南京呢，像谢承恩这样回到乡村创业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随着他们的加入，我们的农业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南京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李军博士说，
4: 现在 AI 在农业使用上已经很多了，我们江苏就有覆盖全省的苏农云 AI 平台，无论是种植、稻麦、养殖水产、都可以做到像外卖。

0: 公号我就不念了，因为也是他的隐私，但没有我的授权，没有我本人身份证情况，关键还是冒用我的签名，把这张卡又补了出来。
1: 冒用你的签名？
0: 对对，是的，这个是我查后来通过那个中国移动掌上发现一张以后多出来一张卡之后，其实那时候我没打算深追究，因为为什么？因为取证确实很困难。
1: 嗯，
0: 就是
2: 办的这张卡一直是我父亲在用，一直有我这个手机号在代付费。
1: 那你去补卡的时候有没有去了解到这个手机实名制是你姐夫的身份证信息吗？
2: 我就跟你说我补不补卡，我就说我就问我姐夫的名字张斌现在怎么换成这个人，我姐夫人都没到现场就怎么换成这个人。
1: 哎呀，这个好像这个事情又挺复杂了。你的意思是这张卡是我姐夫的，
2: 原来的名字叫张斌，
1: 对吧？是你姐夫的，然后呢你一直是用你姐夫名下的卡，也就是说你认为这张卡的身份证信息捆绑的应该不是陆先生，而是你姐夫姓张，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2: 好吧，
1: 陆先生在吗？你们也可以现场对话。
0: 在的啊。
1: 嗯，这个越听越糊涂了，大家觉得不能理解了。

0: 对，我也理解不了，你原来是张斌的名字，怎么就换成别的人的名字了？
1: 那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问过移动方面呢？如果是你们都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名下，这到底应该是谁的名下呢？
0: 他现在来找我了，对不对？说我什么什么弄他的时候用他的身份信息，所以我在郁闷，我也要离婚。我现在就在找移动公司，原来的张斌的名字怎么？
1: 那刘先生，我想问一下，是在2025年的8月15号，你是去补过卡对吧？
0: 那我不记得了。
1: 你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在2025年的8月15号，你去补卡对吧？那你补卡的时候，
0: 我一直用了几十年的卡，怎么变成他的名字？原来的机主叫张斌，怎么就变成他的名字？我也在纠结。
1: 这个问题确实啊，我觉得这个运营商是要回答的啊。
0: 对对，
1: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但是我想问一下刘先生，那你去补卡的时候，
0: 那你就不要问我了。
1: 刘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2: 担保人然后提供了他的缴费凭证，然后和代付费的凭证，然后就把这张卡给补出来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理由我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原因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名下有套房子别人在使用和住，然后他提供了水电费的交费凭证，然后那只提供了缴费凭证，就能证明这套
1: 房子是他吗？陆先生，我觉得有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不用这么比拟让大家去理解，我觉得就是补卡的程序对吧？那补卡的程序的过程当中，
2: 对对，
1: 首先目前这张卡是在你的身份证名下对不对？
2: 对，
1: 在你的身份证名下的情况之下补卡，我们看到了补卡当时的一个办理的凭证身份信息和签名信息是不吻合的，那为什么补卡的人用你的名字去签名？
2: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
1: 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你把这个问题向你对面的不愿意出境的移动的负责投诉的那位女同志你表达。
2: 行，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他说他拒绝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底下回答。我想，但是我这个问题要表达出来，就是在2025年的8月15日是没有我身份证的和我授权的情况下，这张卡是怎么补办出来的？这个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人没有自己本人的身份证都可以把别人的卡补出来吗？就包括王老师你的卡，别人拿他的身份证就可以把你的卡补出来吗？
1: 所以
2: 我想请问这个问题。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播出到这儿，可能很多大家都是各大运营商的用户之一吧，大家其实还是充满了疑问的。至于十多年前怎么办卡，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号，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节目现场是很难厘清的。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点，就是在2025年8月份你们同时补卡对吧？那这张身份证名下是在陆先生是在你那儿的对吧？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补卡，我觉得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身份证嘛，你补卡嘛对不对？我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在你的名下为什么有别人可以来补这张卡，而且还签了你的名？我觉得从8月31号到9月16号，今天连云港移动方面应该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复啊！而且今天面对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监督，我觉得回避不是方法，回避更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当然此刻可能他听不到我的表达对不对？
2: 王老师，我想补充一句。
3: 是的，
2: 我再补充一句吧，就是这位刘先生说这张卡十几年一直他在使用，这个无法，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有一点我想问一下。

0: 在现场，
1: 啊。
0: 陆先生也在现场，移动的客服工作人员应该也在现场。
1: 目前，移动客服的工作人员他离开了这个现场，他表示，
0: 我感觉这个工作人员是拂袖而去，是吗？他是
1: 是
0: 去
1: 的，
0: 调
1: 是
0: 查
1: 的，
0: 了吗？还是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够接受回复？
1: 对，他刚刚表示的意思就是他没有权限对这个事情在镜头前回应。
0: 好，陈军，我们可以跟随刚刚拂袖而去的工作人员看看他去哪里了吗？他是去主动调查了吗？我们可以看看好吗？
1: 他在门口这一边，然
0: 啊。
1: 后他多次表示是不愿意在镜头前。
0: 好，我们陈军，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跟随工作人员看看，工作人员是不是去展开了调查？
1: 目前我就在大厅这边，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在，但是表示是不愿意在镜头前进行相关的
0: 那你
1: 回
0: 往
1: 应。
0: 前走走好吗？好，我们此刻记者陈军啊，看看能不能够再次
1: 你
0: 跟
1: 这样
0: 他
1: 麻
0: 取
1: 烦
0: 得
1: 你，
0: 联系。
1: 你这个是多少？我这些年头发，你还把镜头上面看？
0: 他在表达什么？陈军，我
1: 好
0: 听
1: 的，
0: 得
1: 目
0: 不是
1: 前的
0: 很
1: 大
0: 清
1: 致
0: 楚。
1: 情况，现场，
0: 他刚刚
1: 对
0: 说
1: 方
0: 什
1: 还
0: 么？
1: 是表
0: 他刚
1: 示
0: 刚
1: 不
0: 说
1: 愿意
0: 什
1: 在
0: 么？
1: 镜
0: 我，
1: 头前进行出镜和接受采访。
0: 就是不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能够出镜，是吧？陈军听不到我说话吗？陈军在现场吗？陈军，你在现场，你告诉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位工作人员的上一级领导？
1: 目前他们只是表示他是海州区的移动客服，他来委托来现场处理这个事情。目前，现场只有一些大厅办理的工作人员，没有上一级的。我们会跟他们进一步的进行沟通。
0: 好，那这样啊，陈军，如果说这位工作人员不太愿意面对话筒和镜头，没有关系啊。那这样，你可以稍后再跟他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说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觉得不能够面对和处理，请他提供上一级主管的联系方式，你再去跟他上一级的主管把这个事情再次向他们反映，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好，继续吴律师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像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看他的态度还是依旧的哈，也比较强硬，也不太愿意回应。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当事人啊，移动的客户陆先生，他可以做什么？
2: 两种这个递进的处理方式，首先是他可以向这个工信部门投诉举报，由相应的通信监管部门查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移动公司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就是在人证不一致的前提下，给这个刘先生，补办了应该是陆先生名下的电话卡，具体的处罚措施，比如说有这个责令改正啊、警告、罚款等等，这个是行政主管部门给到移动公司的处罚。那么作为陆先生个人来说，如果已经对他造成了财产的损失，或者有其他任何的损失也好，或者是对他造成的纠纷也好，他都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移动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以及侵权责任。
0: 好，这个事情事实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在补卡的过程当中，甚至当时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运营商都有违规的行为，那么涉事的营业厅包括工作人员需要承担责任吗？
2: 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个具体的责任，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从民事和行政方面，
0: 两方面，
2: 对，两方面的。民事方面就是对，陆先生的这个违约的责任，因为他们本身是存在这个。
3: 真的在主动服务方面，在主动纠错方面，在如何主动应对媒体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而且投诉工单放在你这儿，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话筒和镜头放在你的面前，就是希望我们的运营商移动方面正视用户的问题。但是今天还是挺遗憾的。好，吴律师，最后我们想做个提醒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都会其实都会有点担心，
2: 那是
0: 就是说我的身份证
2: 有
0: 信
2: 没
0: 息
2: 有
0: 之
2: 被
0: 下
2: 冒用？
0: 有没有被别的人办了卡，甚至一直在使用，我不知道，后续可能还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的信息安全问题、使用安全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范、如何查询。
2: 查询可以分两步走，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先通过官方的这个移政通查这个渠道。这个是在各大平台都有接入的端口，但是这个查询到的结果是只能显示你在各个运营商下面也办理过几个号码，具体的号码的情况 号码是多少，这个是查不到的。那么有了一证通查的这个结果，用户可以携带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去

对应的营业厅详细查询我的名下的号码啊，以及使用情况等等啊，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查询到名下的这个手机号码的情况。那么如何防范个人信息被冒用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是身份证绝对不能外借，不管是原件也好还是复印件也好啊，这个只能是自己使用。第二个是人脸识别和这个验证码也不能外泄，啊，不要给任何人远程核验或者录人脸视频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这些都是跟自己身份绝对相关、绝对机密的一个信息，不要也直接。

0: 后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陈教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面对胡塞武装较为迅猛的攻势，那么也门政府军的主要支持者沙特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好的，沙特方面是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的报复。那么在过去五天里头，沙特出动了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的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大概是300多次的空袭。那么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要全方位去压制胡塞武装，利用沙特的军事上的优势达到这个目的。这还是停，对吧？没有一个明确的。那现在呢，这个沙特让他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这就是第二战场。那美军的军事重心在哪里？他在应对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所以他不愿意在也门陷入新的地面或者大规模空中战争的泥潭。那很多人不说，也门武装、胡塞武装并不是像伊朗这样一个成建制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它仅仅是一个武装，美国为什么不愿意介入呢？这里头就是跟当下美国国内的选情有关。特朗普在选情，美国共和党的选情中是不乐观的。那本身美国的啊不是直接啊，间接希望对方能够分享情报，并且提供其他的援助。那么以色列会不会提供援助呢？以色列当前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就是国内的选举，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内塔尼亚胡要做什么？就是要巩固他的执政联盟。如果在选举中丢掉了，那么他可能这个总理的位置不保，同时也可能受到法律上的起诉。所以他的最关心的事情是国内的选举，而不是借此机会来改善和沙特的关系。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再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尽管呢，他们三家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他们在今年的七月签了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以后要靠我们自己。但是呢，巴基斯坦明确拒绝直接出兵去打击胡塞武装，而土耳其呢，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我们此前也做了节目，他跟以色列之间围绕在叙利亚地盘扩大所出现的争议问题。所以土耳其也是这个没有计划去出军来帮助沙特。那么现在呢，巴基斯坦顶多只是帮助沙特来出面警告伊朗要对这个
2: 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惠达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元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
5: 存在一个什么呢？叫多方割据的态势。也门短期内很难实现完全的统一，不再武断也不可能。那更没有可能呢？啊，就是更有可能走向的是一个什么呀？事实分歧割据的一个长期的僵局。那这个僵局，其实我们可以从索马里模式上看到，索马里是什么呀？事实上是独立的。这个政权运转有效的，但是没有人去承认这样的一个政权。那未来也门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观察和跟踪。主持人，
1: 这个朝向统一啊，也就是真要完成统一，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对吧？攻下来一片地盘，
5: 一个反收费、反许可的这个态度。巴林他坚持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怎么样？无歧视。无收费，无需任何许可的开放通行，就是回到战前的这个模式。他就反对进行收费，反对要征得我的同意。那伊朗推出的就是通行费加服务费的方案，所以巴林觉得呀，如果参加这个会议，就不就等于默认了吗？默认你可以控制这艘海峡，所以巴林以拒绝的方式表达不满。最后一个是安全上的叙事，安全上的叙事呢？主要是巴黎强调海湾基础设施接连发生了这个遇袭的事件，地区这个稳定啊不能靠绥靖政策来维护。那这一点我想居民们就理解了，就是不能妥协啊，不能靠妥协，而是要针锋相对。如果说靠无理取闹就能获益的话，那大家都去无理取闹好了。所以你看巴黎的这个做法很清楚，就是冲着伊朗去的啊，就是要在安全叙事上要这个开辟一个新的空间。什么空间？就是要针尖对麦芒，以强硬对强硬，而不是靠绥靖政策。因为绥靖政策可能会这个不断的出现新的对方的要价。

0: 综合征啊。那说到代谢综合征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会不会想到，哦，它是一种亚健康状态，那它和亚健康真的是一回事儿吗？哪些人群是代谢综合征的高危人群呢？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好像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疾病的感觉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代谢综合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好的啊。那么首先代谢综合征呢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词啊，那么跟我们平常所说的亚健康状态呢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啊。那么它是一个多种疾病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共同土壤啊，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土壤的一个学说。那么亚健康呢，我们更多的是认为是一个身体疲劳乏力啊啊等之类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医院去抽血啊做检查啊，其实指标上面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异常。那么在我们进行一个休息的调整啊，包括工作压力的这种缓解啊等等，这个以后呢就会大多数都能够恢复。但是呢代谢综合征它是一个有明确的国际通用诊断标准的这样一个疾病啊。那么其实代谢综合征的概念呢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在2020年，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也就是我们的 CDS， 那么就发布了代谢综合征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它一共是包括了有五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中心性的肥胖，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腰围啊，男性大于90，女性大于85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那么另外呢就是血糖的问题，空腹血糖一大于6.1，餐后血糖大于等于7.8，是不管是肥胖还是脂肪肝，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疾病啊。那首先从肥胖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目前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加起来发生率呢已经是超过了50%。超重率大概在34.6%。肥胖率呢也是达到了16.2%。其实这个肥胖率是比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要高2到3个百分点的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呢现在其实国家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各个医院还是专科来说的话，对于肥胖这个疾病呢也都是非常重视。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肥胖其实合并脂肪肝的比例也是非常高。我们有过这种流调的话，肥胖的患者合并脂肪肝的比例高达90%。那其实这在以前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两种疾病呢，它是我们代谢综合征最起始的。我们讲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始动的因素，特别是肥胖，脂肪肝呢也是就是一个我们代谢紊乱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就像信号灯一样，你出现了这个脂肪肝，你可能再去检查其他的方面的话，那我们也会发现一系列的这种问题，
0: 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这番话给了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是比较肥胖的人群，有这个脂肪肝的，那其实就是有比较大的可能会有这个代谢综合征了。
1: 是的，其实临床当中很多的这种后期的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这种病人的话，其实他
0: 您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肥胖的原因可能总体上会有哪些呢？
1: 对，其实肥胖的话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我也没怎么吃，对吧？

0: 我动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我体重好像就是减不下来。今天门诊其实我也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已经控制了，我减肥都减了，不吃饭都已经有半个月了，最后瘦了多少呢？瘦了不到2斤。啊，那他就觉得很绝望，说那我已经很辛苦了，
1: 我还能怎么样，对吧？
0: 对，我还能怎么样才能那个呢？其实肥胖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讲吃的多、动的少的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叠加。首先我们包括了遗传因素，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父辈、父母辈，甚至爷爷辈，那本身就是他一个这种肥胖体质的人群。那么在基因层面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以及脂肪的这种存储。但是呢，遗传只是我们的一个小部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那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的话，那像熬夜啊，一些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但是一两天以后、两三天，甚至很短的时间就出现了一个运动损伤，膝关节损伤啦、踝关节损伤啦等等一系列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再想有后续的运动几乎就不可能，甚至需要我在家卧床或者是静坐休息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体重没有减，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增加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当中其实也非常容易碰到。
1: 就是我们在面对减重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理性，并且要有科学的眼光哈。那么孔主任，您在门诊当中啊，就是除了肥胖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之外哈，还遇到哪些代谢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呢？
0: 那在我们门诊呢，其实代谢类的疾病，那像首先肯定是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然后就是什么冠心病啊，然后就是肥胖、脂肪肝等等这些。那我想讲的呢，其实需要跟大家着重的一个恶化和进展。
1: 就是您特别提到，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个代谢综合征，可能我们在关注相关的一些检查的报告那个相关的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尿酸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还想特别请教孔主任，因为您是南京市中医院的哈，我们就想问问您，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代谢综合征的相关问题哈，咱们在中医治疗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0: 其实中医呢，有对于这一类的慢性疾病来说，其实还是有我们的一定的优势的。因为特别是在西医结合中医的这种治疗当中，中药的话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减少我们的副作用，然后增加我们相关药物的一个疗效，对于治疗的效果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中医看待代谢综合征，包括肥胖、

0: 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徐主任，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宣传带里所讲到的哈，家长其实对孩子口腔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那说到正畸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常常会听说所谓的年龄的问题哈。那么，哪些情况需要早期矫正呢？

0: 替换这个期间呢，会出现一些颌骨的问题，就我们前面说的可呼吸早晨的腺样体面容，或者下巴那个前凸地包天，包括有一些偏侧的颜面的偏斜这些，这些我们都是在，
1: 矫正啊，这个事情它有没有复发的情况？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复发？
0: 复发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常见的。
1: 哦。
0: 我们在就是矫正的时候跟患者讲，这个矫正只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把它理解为一场比赛一样，我们矫正只是上半场，那个我们后面的保持才是下半场。这个可见那个复发的重要性。那个复发的话，它就是主要是我们牙齿矫正是把牙齿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那牙齿周围的组织呢，就像我们那个皮筋被拉扯了之后这种状态，如果你不去给它保持呢，它是会把牙齿再拉回到以前旧的位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防止复发，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保持。那保持的话，它也分几个点，一个呢就是保持器，我们那个保持器矫正之后都会有带一个保持器的。那保持器的话，一般矫正的就是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我们要求这个保持器是要求全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其余时间都是要戴着的。然后到后面呢，逐步就是改为夜间的那个佩戴。然后有一些患者，我们戴习惯了之后，这些患者呢，就是晚上隔几天戴一戴，然后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效果。这个。他们也会反馈说，如果有几天不戴，你再戴上去的时候，牙齿就会有那种绷紧的这种感觉。这提示呢，牙齿是一直都是在反弹的，所以要防止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牙齿摆脚啦，就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
1: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再跟徐主任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谢谢您，徐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0: 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
1: 好，
0: 见。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也再来说一下，今天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以及周二的上午。那好，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再见。

0: 因为我们看到的京东上价格没有哪一款酒是479这个价格，所以他肯定是有券的啊，他领完券之后479啊，还是比我们直播间贵。欢迎大家去比价大桥899啊，你随时都能买到，因为大桥是现在双工匠酒厂重点打造的一个品啊，而且各方的反馈都不错，但是要899，就它定位已经不是口粮酒了啊。你们买一代大桥的时候是光瓶六瓶，对不对？399，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大桥啊，进去你就说小东让我来买大桥啊，拿口粮酒价格买到高端用酒啊，399一箱，还送你一个中秋礼盒，一定要买到啊！这是口粮酒。你说小东还是想买稍微的年份一点的啊，稍微高端一点的，坚决上什么小东同款啊！我不知道现在直播里是什么，你们进直播间去看，现在是不是上09三点水加个令这个字儿啊？三点水加个令啊，09啊，你们去看看现在上的是不是09。啊，如果是的话，小东同款本厂就是它，啊，我一直从10年的到现在是2010年，现在已经没了，现在是2011年的，啊，你想15年的老酒，为什么刚才那个听众说小东09好喝啊？你自己弄点酒在家里存15年，它也好喝呀，是不是？只要是高度数的啊，这个储存的话不要存低度数的，更何况是陶坛的，它那个陶坛是半埋在地下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陶坛？那个陶坛就三分之二，还不是一半，三分之二埋在地下，就露个头啊，在那一封就是封了15年。这个酒就是喝一瓶少一瓶啊。如果咱们想喝点好的，家里存点好的，就去买09啊。09里边会单独送你们一个红色仿皮的，像一个皮箱子的那么一箱啊。那一箱上午很多人买999，你们谁上午去买了999那个皮箱子，给我退掉啊。我第一次在节目里，我啊，对的，
1: 但我老公工资不止这么多呀，他也10000多一点。
0: 那你们自己算下来，他9个月的话就应该是多少？9万多还是10万？
1: 9万多，不到10万。
0: 啊，9万多，那就是少了10000多块钱呗。
1: 啊、
0: 嗯。那他这8万是谁赔呀？你老公有工伤保险吗？
1: 嗯，他没有交社保。
0: 啊，那就没有工伤保险。那是给他买了其他的保险吗？比如雇主责任险这样的？就是这现在谈的8万是保险公司赔，是不是？
1: 对，是雇主的责任险。
0: 啊，对，好的，那我告诉你怎么办。我告诉你，买了2份啊。
1: 嗯，他2份，一份是力保，一份是人保。
0: 那2份都赔下来，一共才能赔8万块钱，是吗？
1: 嗯。
0: 啊，好了啊，首先买2份是不正常，但不管了。如果两家公司都能赔，我先略过这个事情。

0: 行啊。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办，跟那个你老公在的那个单位说清楚啊，你说我不管保险公司赔多少，我是九级伤残，我就应该拿九个月的这个我出事之前的那个工资嘛，对不对？那是九万多，差一万多块钱，保险不够赔的，由企业补足。
1: 哦，
0: 那么你们赔。咱们协商一下，你少给个一千两千我也不太在乎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差我一万，那对不起，我直接去起诉。而且你告诉他，你说我已经问过那个省里的主持人了啊，就是我告你肯定能告赢。那么你就看你是现在赔，你还是打算当一回被告，你就告诉他。
1: 那行吧。
0: 哎，就是不足，保险理赔不足部分企业补足，就记住这一句话，然后就拿着跟他谈。
1: 好的，行。
0: 还有什么？
1: 其他没有了。
0: 啊，交通事故赔了吗？
1: 交通事故那块赔了。
0: 啊，那交通事故你几级伤残？
1: 交通事故没好疼残，够不着。
0: 平了吗？
1: 哦。
0: 你们自己家商量，反正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你们自己家商量，
1: 哦、
0: 我不替你做决定，但我就说这里边我听下来是可疑的。那么这事儿如果成了，咱们都拿十多万。啊，如果不成，咱们白忙活不说，可能还得搭几千块钱的那个鉴定费。你们自己，我不做决定啊，但是我都摆出来给你看，你回家关起门来，你们自己两口子商量，你们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1: 那个鉴定是要自己出钱的。
0: 当然自己出钱了。
1: 哦。
0: 嗯。
1: 好的，行，谢谢小
0: 不谢啊，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我觉得不正常啊，但是我不能替他做决定。我再说一遍，我不能替他做决定啊，但是这事儿如果我能做决定的话。那坚决起诉啊！你自己，你现在是这样，保险公司已经说了你不符合啊，然后你自己去找了一个那个什么鉴定机构，对不对？找了鉴定机构，保险公司会说，我不认啊，他会有100个理由他不认的啊，所以我认为直接找法院指定一个鉴定机构，这个是最靠谱的啊。乐意里说，上午买把优惠券领了，不管能不能用得上，先领了再说。啊，包括上午，你说小东，我上午用过一张了，一天能领三张，但是24小时之内呢，你要把它用完，知不知道？啊，所以上午领过的，下午还可以再领，啊，领完优惠券了，你就扫上面那个二维码，上面那海报二维码就跳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小东同款，啊，就是我们大家好评的09，一定要买到。我们在09的组合里，考虑到大家中秋节要送人。专门给大家定制了一个红色的很喜庆那个质感非常好的一个仿皮的箱子啊，一箱6瓶那个酒，去年春节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春节送人的自己喝的反馈都很好，赠品咱们的赠品都是不是专门生产出来，都是正常流通的正式的商品，只不过我把它加到一起了。下葬啊，妈妈过世了下葬这种事情能问豆包，这是荒唐之一啊。然后

0: 更精彩。
1: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

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

0: 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
2: 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10 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3: 怎么个双保险呢？
2: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10 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3: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2: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3: 辅
2: 酶 Q10 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3: 是
4: 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手机就在你的兜里边，屏幕没有亮，你呢也没有去点任何奇怪的链接，但是几米之外的某个人可能就已经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家里边的小区地址、明天见面的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手机蓝牙一直开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那手机蓝牙长期都不会关掉它，为什么？觉得这样连那个手表啊、耳机啊或者那个车载音箱方便。但是最近啊，各位，多地的国安公安部门都在提醒大伙儿，手机蓝牙如果始终开着，风险不小。你看现在这手机啊，真是越来越重要，但是越来越也让大家越担心。咱们的这三手机系统要及时更新，但尽管如此，有不少老设备也不能忽略掉啊。比方说2年前你租车的时候连了他这个车子的蓝牙，抽屉里边的老耳机，还有几十块钱的智能手环，只要你没在手机里边删掉，下次靠近它，它可能就自动连上了。即便你手机系统升到最新，也只是把手机漏洞给补上了。可是蓝牙它是一个双向通道，攻击的人能不能进来，取决于两端里边最弱的那一环。只要其中一个有漏洞，那攻击的人就能通过那个地方进去。所以那老配件不用你把它关掉，还有你那蓝牙手机蓝牙设置里边半年没连过的全部清除。车载蓝牙平时只放歌，要是谈重要的事儿啊，用手机扬声器或者有线耳机。所以蓝牙经常打开，始终不关着啊，不是方便，是给安全留了一条缝。现在得把缝堵上，不用了就关，陌生了不点，老件给它清理掉，手机才真是你自个儿的 不然很可能成了别人几米之外。

0: 百的收音机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现在两边同意由二级以上或者双方认可的机构按出险180天之后身体状况做一个全残的鉴定，那媒体也会继续关注。这新闻事实很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全残保险？
1: 坚守绝不负敌、薪火永传的办学底线。1926年11月24号，李政道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为金陵大学早期毕业生，深耕实学，崇尚科教报国，自幼引导他接触数理科学。李政道耳濡目染，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其中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所著《膨胀的宇宙》等科普书籍使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上海战火四起，李政道一家迁入租界避难。少年李政道目睹百姓流离，国土沦丧，早早立下科学救国的终身志向。自此他的求学之路坎坷曲折。1941年太平洋战争

学校。15岁的李正道拒绝接受奴化教育，与兄长加入流亡队伍。兄弟二人原定沿浙赣铁路西迁，投奔湄潭浙大，可铁路全线瘫痪，只能徒步翻越浙闽交界深山。流亡途中灾难接踵而至，随身携带的路费干粮快速耗尽，山间瘴气肆虐，恶性疟疾大规模蔓延。途中兄弟二人不幸失散，李正道孤身一人反复高烧，浑身浮肿，好几次险些倒在荒林野路，仅靠沿途其他流亡学校师生接济杂粮草药勉强存活。晚年李正道多次口述这段逃难岁月，直言支撑自己一路前行的信念便是追随华东联中、追随金陵等江南名校的师生，坚守学业不辍。1942年9月，16校联合组建的赣县基督教联合中学正式开学，校址选定玉姑台南侧清代旧考棚，为金陵中学认定的战时流亡分校。建校初期，全校设8个初高中教学班，教职员工26人，在册学生416人，其中168名江浙流亡学子享受全额助学保障。江苏籍物理，甘老师渊博的学识和开拓的视野，为李正道在物理方面的突飞猛进提供了有利条件。李正道晚年多次公开回忆这段自学经历，清晰记录自己研读牛顿第二定律时的独立思考。年仅16岁的流亡少年，凭自学自主区分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领悟二者等价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核心命题，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思辨天赋。这段乱世自学经历锤炼了他独立求证、敢于突破的治学品格。1943年，赣州联中的首届毕业生团体斩获江西省会考总分第一，李正道个人成绩名列前茅。当时全国大学统一招考时间紧迫，如果等待毕业证制作完毕，将错过西迁湄潭浙江大学的报考窗口期。17岁的李正道下定决心提前辞别赣州，持校长开具。

0: 生，他们非常优秀，所以说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也希望你原谅我违背你这个意愿。因为我本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知道这个
1: 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2: 我觉得取了这么多现金出来应该是有急用吧，我想着怎么样能赶快联系失主，但是我上班嘛，我没办法在那里一直等，所以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何一飞一家来自湖北襄阳农村，爷爷常年患病，父亲在一家公司当司机，还兼职跑外卖，尽力补贴家用。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何一飞平时非常节省。高考以后，这个暑假他就在杭州的一家奶茶店打工。而这次捡到20000元以后，何一飞没有任何犹豫就报警上交了。这份善意首先来自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那是在他7岁的时候，把新买的平板电脑忘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回家以后他急得直哭。可没有想到，在回去找的时候，一个8、9岁的小男孩正拿着平板电脑在原地等着他呢。
2: 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小哥哥就一直在那儿等，然后当时就特别感动，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妈就想着给他点钱嘛，然后但是他不要，他热得满头大汗的，这件事给我童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何一飞的妈妈，
3: 我说你看你去年在电影院里面捡了一部手机是吧，你看你交掉了，然后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哥哥捡到你的平板，也一样在这边等着你回来拿，你是不是感觉特

0: 演艺经历，他受邀参演的是英总的得力爱将蒋总。相比稀里糊涂的英总，年轻的蒋总能说会道，拿到了更多片酬。犯罪嫌疑人张某，
1: 有的时候记台词我都要忘记掉，叫他扮演就是说我的一个部长，他呢年纪比较轻，比较灵光，说话又很流利。
0: 犯罪嫌疑人于某，

0: 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早年间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因此无论是扮相还是语言，万某演起外国人来已经算是得心应手。万某自称接戏多，片酬高，然而实际上这几年他拍戏的机会越来越少，日子其实过得是紧巴巴的，于是他就接了生活演员的订单。犯罪嫌疑人万某，
1: 网上买的工作西装也就100多块钱，只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拿不出第二套西装来。生活演员虽然就是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就是连续性比较多，不像我们拍电视剧，打个比方说我拍个3天5天就结束了。
0: 你别说，这万某的演技确实和其他几位不一样，甚至还骗过了钱先生所找来的那个翻译。
1: 啊，就是我的钱怎么还没转到李老板，他把那个转账东西发给了我，让我倒发给他，意思就是我把钱转出来了。
0: 就这样一来一回，李某顺利营造了厂房买卖已经成功的假象，骗走了钱先生400万元。但这此时李某还没有满足，这眼看着再演下去就要露馅儿，李某他又找来了演员何某，扮演

0: 是他的访问过程之中的示威，那么也让特朗普感觉那个英国好像对他个人上并不是特别的友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最终导致特朗普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来发泄他的敌意。但是我们说这种敌意首先还是在于这个伊朗的问题，那么在于这个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之中，那么对于英国的态度和表现，那么特朗普肯定还是很不满意的。
1: 嗯，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拿北爱尔兰这个做文章针对英国恶心英国之后啊，好像英国国内局势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我不知道这两者联系有多大，但是我们看到的是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三地的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啊，也就是他们叫首席部长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呢就是要寻求要这三个地区拥有进行独立公投的权利啊，很多媒体分析为就是表露出了要谋求脱离英国的这样的意向。那么这份备忘录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首先我们要先强调一点啊，这个叫做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首次全部来自于支持甚至是鼓吹独立的当地政党，这个是大前提。
1: 就这三个地区现在占主流的政党都是有分离主义倾向的，
0: 你可以描述为在选举之中的表现相对好一点。
1: 怎么讲？
0: 这个就对，就是他的状态更多的还是，就是从英国国内的分析来讲，认为还是这个相关的这些区域的政党基于未来选举的需要，那么在这个卡迪夫等于搞了这样的一个会议，而且签了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声明，但是他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那么给现在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呢，可能在这三个区域内部带来更复杂的围绕着这个，比如说相应问题上面的一些争斗跟矛盾。那么这个反过来肯定会对于选举带来影响。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三个区域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就特朗普描述的独立或者是从英国分出来的这个问题上面，它的法律地位跟法律基础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北爱尔兰的情况很特殊，北爱尔兰当年的这个相应的协议里面其实是留了一些可能操作的程度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当年的这个就是北爱尔兰法案啊，因为北爱尔兰法案它其实在这个所谓应该是叫复活节吧，好像应该叫复活节协议。那么当年在这个协议里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描述为在英国国内，那么政治允许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可以去进行，哦不是，它是耶稣受难日协议，就是贝尔法斯特协议里面，它其实是这个等于确立了一个后来1998年的北爱尔兰法案，那么它是能够就是在某些条件之下，那么让北爱尔兰从英国的成员啊合法的转变为统一的爱尔兰成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这里面涉及到这个一些相应的机制。那么只有北爱尔兰有，但是威尔士跟苏格兰是没有的。苏格兰在2014年

0: 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

0: 很难度过去的冬天。
1: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特朗普啊，想把能源价格的这个上涨甩锅给俄乌冲突。那么最后白老师，您帮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对于美国选民来讲，会听特朗普的这番甩锅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两天你看，包括美国国内啊，美国国会的美国这个五角大楼的监察长都开始已经就阶段性的总结美以伊战争的成本
1: 啊，
0: 那么去罗列损失，那这个过程之中，在美国国内的媒体可以连篇累牍的报道。那你想把这件事情说归咎于，就是因为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影响？我觉得美国老百姓绝大多数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0: 在呢我的工作室，叫龙的堂。因为呢，第一呢是我属龙，第二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德呢就是我们去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这30多年里面，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都是创作，一直两个是互相串联着的。我记得在2010年前，我几乎没有创作过，或者说是没有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所以说，这15、16年的时间一直是学习，也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积累。
1: 回顾展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罗尔岗史学馆开幕。本次展览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首次推出以学术史回顾为主题的展览。展品从馆藏中精选而出，集中体现了学术阵地与收藏优势的相互支撑。
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自1956年建馆以来，始终是全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史专题博物馆，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本次展览结合文物、档案、文献、图像等多重载体，通过120余件套展品，串联70年研究历程。展出的34件套珍贵文物中，不乏压箱底的镇馆之宝，比如《太平天国印书》《钦定世阶条例》《钦定军赐实录》《钦定英节归真》，首次同台展出，实为难得。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姚在先，
3: 就是太平天国官刻的印书《钦定世阶条例》三本官刻印书是出自于干王洪仁干之手，所以对研究洪仁干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那么就这三本印书的版本来说呢，它也是非常精良的，而且呢只有我们馆是汇集了3本书的这个珍贵的版本，所以说这次同台展出是非常珍贵的。
2: 太平天国印书存世量极为稀少，珍贵异常。展出的《鉴天经与金陵论》收录论文41篇，从地形、物产、风俗、宗教等方
4: 面。其中，南京位列榜单前三。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
5: 那南京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接了大量文化体验型客群的品质化停留需求。南京夫子庙新街口及这个中山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一定火热，那带有全景落地窗、庭院景观、山景房等标签的房型呢尤为抢手。
4: 双节假期追月主题受到游客欢迎，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倍。其中苏州凭借古典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双重赏月场景成功出圈。王丽，
5: 平江路、山塘街及各大园林周边呢，带有庭院景观、临水观月、苏式古建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和特色民宿预定火热。那不少用户选择在苏州停留2到3天，沉浸式的体验诗意秋夜。
4: 出境游市场呈现出重深度、重体验的鲜明特征。途牛数据显示，10天以上出境长线团预订火爆，出境短线私家团受到热捧。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泰国、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等热度较高。
6: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苗，
1: 梅以艺传情，续写江南文脉，传承新篇。本届虎丘曲会以一城姑苏韵，满山昆曲声为核心主题，活动汇聚全国民间戏曲力量，集结多元展演形式，打造集以曲会友、竞技献艺、全民同乐、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昆曲文化盛宴。今年虎丘曲会社会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山西、香港等全国10余个省市地区、38家曲社、150余名资深曲友踊跃报名参会，跨越山海奔赴姑苏，共赴这场延续400年的风雅之约。本届曲会星光熠熠，汇聚老中青少4代昆曲从业者和爱好者，尽显昆曲艺术的传承活力和深厚底蕴。汪世瑜、梁谷音、王芳等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重磅登台，倾情演绎经典昆腔。香港、深圳、上海等知名票友轮番献艺，传递戏曲魅力。牡丹亭、长生殿、玉簪记、水浒传等传世经典唱段轮番上演，融合清唱、彩唱、折子戏、铜漆等多元表演形式，婉转水墨调回荡姑苏山水间。举办虎丘曲会的虎丘山风景区位于苏州市姑苏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一部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游览苏州时曾写下千古名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

0: 不再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小李呢，就顶包这行为，顶包的行为也涉嫌犯罪，这个是什么？包庇罪。
1: 这个涉及的是另外一个罪，就是包庇罪。
0: 啊，什么是包庇罪？您解释一下。
1: 包庇罪是明知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的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做假证包庇的啊，这种行为就叫包庇罪。
0: 嗯，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1: 一般呢是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如果情节严重的，可能要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那您看这个案件，您觉得这小李这儿子这种顶包、这种包庇，5年以后被人检举是吧？那这个是较轻还是较重？哪个档啊？
1: 这个呢不能叫重，因为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3年以下的。
0: 第一个档。
1: 嗯，对。
0: 这个父亲老李啊，你看啊，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呢酒驾，驾驶证啊被暂扣啊，所以当时他这个挪车啊属于是无证驾驶，保险公司拒赔啊。这样的情况下让儿子来顶包，对不对？后来呢保险公司赔了这个110多万给受害者家属啊。那在这个环节，这父子俩老李啊小李，他俩这个叫骗保吗？还有其他的刑事问题吗？像这样的。
1: 这个行为肯定是有一个骗保的这个行为在里面，我们说所涉嫌的一个犯罪呢叫保险诈骗罪。
0: 嗯，专门针对保险的诈骗，还不是一般的这个诈骗罪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保险诈骗罪的量刑和那个诈骗罪量刑一样吗？
1: 保险诈骗罪呢一般是处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如果数额较大处于5年以上10年以下，特别巨大的那么可能要处于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0: 他这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分别针对的是多少？因为这个案件是110多万呢。
1: 这个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了，因为它是在50万元以上了。
0: 那一般这几个档分别针对的金额呢？
1: 5万如果以下，那可能是

0: 是小李吗？还是老李？
1: 老李，
0: 老李，小李是5年以下，
1: 对，
0: 从犯，
1: 对，对。
0: 啊，对啊，好，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小李这儿子是包庇罪和这个保险诈骗罪，这是两罪并罚吗？数罪并罚，
1: 这是
0: 啊，
1: 两个罪，因为他们涉及到是两个不同的法院。
0: 嗯，所以不是竞合啊，数罪并罚。
1: 对，对。
0: 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小李呢，因为包庇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腾霄。50元能买什么呢？一份熟食，一顿快餐。可有人却为了区区50元酬劳，卖掉了自己的实名身份，凭空背负30万元巨额欠税。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公安局浦南派出所接到群众小张报警，称其从未开办过任何公司，名下却莫名多出4家企业，还被要求补缴30万元税款。据小张讲述，近期他通过支付宝自查个人信息时，意外发现自己名下登记过4家公司，如今仅剩一家位于深圳的广告公司处于正常存续状态。后经相关部门核查确认，小张需为其名下公司补缴共计30万元税款，为何会凭空背负巨额税务？民警发现一切隐患的起因，仅仅是因为7年前小张的一次兼职任务。2019年，小张希望利用闲暇时间兼职增收。在网络上看到陌生网友发布的兼职信息后，主动添加对方，对方以操作简单、零风险、及时结算、无需坐班为噱头，诱导小张参与实名注册公司挂名兼职。对方刻意淡化风险，并承诺经短期挂名，无需参与任何公司经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兼职结束后会立刻注销公司。小张轻信对方说辞，按照要求提供了个人身份照片，签署相关电子合同，并完成人脸识别认证的整套流程。整个操作完成后，小张仅获得50元兼职报酬，此后便再未关注此事。直至此次个人信息自查，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个人身份信息被他人违规用于注册经营公司，埋下了巨额税务隐患。警方提醒，身份证、人脸信息、实名账户等均属于个人核心个人隐私及法律责任载体，绝不允许出借、出租、出售给他人使用。网络上各类实名挂名、挂靠公司、代办注册、无需干活、高薪结酬的兼职，全部属于高危骗局。看似几十几百元的小额酬劳，背后往往隐藏着偷税漏税、金融诈骗、洗钱、虚开发票等违法犯罪风险。一旦身份被不法分子利用，当事人不仅会面临巨额税务罚款、税务欠款，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承担法律责任，留下永久性不良记录。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后呢要进广告了，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好，稍后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

0: 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 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 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
4: 罪行里面呢，从重量刑而不再适用其他的什么毁灭伪造证据啊，这个罪名了。
0: 那他这个从重就是一下就可以达到顶格，6个月的拘役是可以的，是吧？很恶劣
4: 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不会设什么伪造证据啊、妨害公务这方面的其他的一些处罚，单处也不会，都没有，对吧？
4: 对。
0: 所以我们看呢，你看啊，就是最近这个法院依据危险驾驶罪判处张三啊拘役实行，并处罚金。罚金一般是怎么罚呀？像这样的罚金？
4: 罚金呢没有具体的规定，要根据案情，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起刑至少是2000块钱以上。
0: 没有一个上限封顶啊。没有，
4: 没有具体这个根据法院的这个酌定啊，但是起刑至少是2000，不可能说几百块钱是不可能的。
0: 但是我想和您对比一个案件，就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类似案件啊、东莞一个男子为了帮助醉驾妻子啊逃避处罚，就凌晨大家可能还记得啊，穿上白大褂潜入医院是吧，吸食这个血液样本。而这个男子呢，他是涉嫌了叫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另外一个刑事的罪名。那为什么？您解释一下，这两个很像啊，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啊？
4: 张三啊，就是之前说的那个人，他是给他自己的这个血液样本里面注水。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是对于他危险驾驶这个罪名进行一个加重量刑。但是这个东莞这个男子呢，是他为了使他醉驾的妻子逃避法律制裁，给他妻子送检的这个血液样本里面进行注水，那么相当于就是想帮助他妻子逃避法律制裁，所以他构成了一个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0: 一个是帮自己为自己，一个是帮助他人。
5: 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国浩共同走进演播室。好，欢迎邱老师。好，欢迎吴律师。欢迎二位，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

0: 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来关注的是群众诉求。最近我们节目接到了连云港市民陆先生反映，自己的一张实名信息之下莫名多了一个不知情的移动手机号码，而且这个手机号码已经被使用了将近十年。更离谱的是，陆先生本人补办回卡号之后，竟然在没有本人身份证、没有本人授权的情况之下再次被别人补卡。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首先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当事人连港的市民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陆先生你好，把问题跟我说一下。
1: 嗯好的王老师。
0: 嗯
1: 我简要的说一下我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那个中国移动连港市分公司的，然后泄露给我的个人信息，没有我本人身份证的情况下私自补卡，然后我是通过一阵通查发现我名下有一张中国移动的号码。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是在2025年的8月。
0: 嗯，就是首先他身份证肯定不是不可能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身份证这一块我觉得他可能信息就是缺失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还冒用你的名字做了签名。
1: 嗯，
0: 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向移动运营商提出为什么吗？
1: 我有，我是在今年2026年的8月31号，不是发现我之前在去年的8月6号卡不是没有用了吗？
0: 对，
1: 然后我又去营业厅补卡了，因为肯定他在15号把我卡补出来之后，我原先8月6号的补卡就失效了。然后我就在今年的31号的时候，我当时发现，当时就立马去补办，然后我是当天下午就通过10086，然后反映问题。后期的话，他们是为了一个工单的时效性，在48小时之内没有解决，就把我的工单给截掉了。因为我就想着，既然你们这个市级平台解决不了，我就往10080反映一下我这个问题。然后结果
0: 陆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凭证啊，我们在大屏上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那身份证的信息和签名的信息，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比对。陆先生，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作为你名下实名制的持卡用户，就是你知道有人跟在你的名下办卡的时候，我觉得通常的想法，我不应该去查一下吗？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补办这样的一个行动？
1: 我说到这个，其实说实话，王老师，我也想说一下。
0: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在这块，我觉得我不太理解。
1: 为什么我一年之内没有？就是在我第一次发现是在2025年8月6号发现，然后在26年8月31号才又再次发现这个问题。这一年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我跟你。说明一下，是因为什么呢？我在2025年8月6号发现一张以后，多出来一张卡之后，其实那时候我没打算深追究，因为为什么？因为取证确实很困难。
0: 嗯，
1: 就是移动公司，如果我当时要是跟移动公司反映这个问题，移动公司给我的回复，我猜想的是他们肯定会这样给我

0: 对，
1: 但是你在我们这个
0: 然
1: 城市
0: 后我想和主持人说的就是，我是在8月31号就反映过问题，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受理了，并且领导已经反映到领导层面，说往上面反映了。然后今天这位投诉专员来说，他们现在还要继续调查，是从26年的8月30号到今天已经是9月16日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中间出现了哪个环节的漏洞，是反映到哪个层面，还是只是通过10086反映，然后给我回复，他们说话到底属不
2: 我来问一下陆先生啊，
0: 属实，只对于这张卡的使用吗？我还有这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其他没有了。
2: 好，但是
3: 主持人，
2: 这个
3: 现场
2: 问
3: 我在
2: 题，好，
3: 进
2: 陈
3: 一
2: 军
3: 步的
2: 女
3: 沟
2: 士，
3: 通，
2: 好，
3: 现场
2: 陈
3: 我在
2: 军，
3: 进一步沟通，如
2: 好，
3: 果有
2: 陈
3: 最
2: 军，
3: 新情况，我再，
2: 好，
3: 好的，
2: 刚刚其实我们的疑问表达的是很清楚啊，我再想重申一下，就是实名制已经执行多年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在
3: 是的。
2: 关心，我觉得不仅仅是陆先生一位大家的手机卡。我们实名制下手机卡使用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可能听了看了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可能要通过某种 APP 去查一下我的实名制之下还有没有其他的。
4: 是这个背后，明天有一点我们一定是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们一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作为这名这个持卡的这个消费者，
2: 陆先生。
4: 他之所以把卡保存在身边，说明他还是有这个自我的一个保护意识的。因为如果一旦流入他人之手之后，电信诈骗也好，对吧？冒用他人信息也好，个人信息泄露，他很多问题他都可能会出现，所以明天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背后的问题，其实它折射出就是移动公司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但是在最基本、最规范、最关键的这些需要合规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什么问题。
2: 而且我觉得，对于你看，用户已经发现了，其实用户他还是相对主动的。第一，
4: 对。
2: 我发现了；第二，我刚还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去主动不看？其实我觉得他还警惕性非常高。
4: 对。
2: 可能这个事情换成我，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查一下这个卡10多年在我名下有没有什么消费，有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
4: 对。
2: 然后我把这卡消掉，
4: 就消掉就拉
2: 消
4: 倒
2: 掉。
4: 了嘛，
2: 我，
4: 对
2: 但是
4: 对
2: 我一定
4: 对，
2: 把它消掉。但是他
4: 对，
2: 说的就是，就是因为他觉得有疑问，
4: 有问疑问，对，
2: 他要补这个卡，看看这个卡背后到底是什么。
4: 对，
2: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做到对于自己的这个，电信消费如此之谨慎，但是运营商丝毫没有。
4: 是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在关于这个风险的排查、维持纠错机制方面，应该说这个作为移动公司来讲，应当从最基本的，对吧？最规范的、最合规的方面开始做起。
2: 而且我们实名制开展这么多年，
4: 这么多
2: 所
4: 年，
2: 以这个事情今天再出现，我觉得不可理解，
4: 对，
2: 不
4: 工
2: 可
4: 信部
2: 不可理解。
4: 也是三令五申嘛，
2: 对，
4: 多次发文一定要强调实名嘛，
2: 对，
4: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嘛，对吧？
2: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啊，从法律层面上啊，您帮我们看看，就是移动运营厅在人证不一致、非本人授权的情况下，然后给人家私自做这样的一个补卡的业务啊，这属于什么样的？就什么性质，这种服务？
5: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一个是民事的角度，还有一个是行政层面去分析。作为民事来说，我觉得营业厅的这个行为属于违约，并且涉及到侵权。陆先生和移动公司之间存在这个电信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无论是从合同本身，还是国家的法律规定上来说，这个实名认证的行为都是营业厅在办卡的时候需要去做的事情，需要去核验，办理业务的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机主本人。那么一般来说是通过这个身份证或者是人脸识别的系统啊进行核验。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在人证不一致的情况下，营业厅给这个刘先生补办了相应的这个卡的这个行为，那实际上就是营业厅对陆先生的一个违约的行为。如果这个违约的行为导致陆先生产生了一定的财产损失，那么相应的财产损失也应当由营业厅来进行赔付。
2: 移动服务的一方，他们应该能够查清楚，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我觉得相对力量是比较小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当事人，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他应该怎么办呢？
5: 对，如果就是像王老师您刚刚所说的，这个用户个人的力量，他其实想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2: 好，我们先连一下现场。好，我们现场连线此刻正在前方的正风顺线一追到底记者陈军。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现场啊。

0: 陈俊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目前我刚刚喂。
0: 我能听到你说。
1: 我刚刚和这个移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他们表示呢，可以和用户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处理，但是不愿意在镜头前，在麦克风下，对这个事情进行一定的回应。所以我们想可以和这个工作人员进行。

0: 处理，请他提供上一级主管的联系方式，你再去跟他上一级的主管把这个事情再次向他们反映，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好，继续吴律师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像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看他的态度还是依旧的哈，也比较强硬，也不太愿意回应。嗯、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当事人啊，移动的客户陆先生，他可以做什么？
2: 两种这个递进的处理方式。嗯，首先是他可以向这个工信部门投诉举报，由相应的通信监管部门查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移动公司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就是在人证不一致的前提下，给这个刘先生，补办了应该是陆先生名下的电话卡。
0: 嗯，
2: 具体的处罚措施，处罚措施，比如说有这个责令改正啊、警告、罚款等等，这个是行政主管部门给到移动公司的处罚。那么作为陆先生个人来说，如果已经对他造成了财产的损失，或者有其他任何的损失也好，或者是对他造成的纠纷也好，他都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移动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以及侵权责任。
0: 嗯，好，这个事情事实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在补卡的过程当中，甚至当时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运营商都有违规的行为，那么涉事的营业厅包括工作人员需要承担责任吗？
2: 嗯，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个具体的责任，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从民事和行政方面
0: 两方面，
2: 对，两方面的。民事方面就是对陆先生的这个违约的责任，因为他们本身是存在这个合同关系的。从行政方面来说，那么就是移动公司的这个操作流程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0: 嗯，好。嗯，邱老师啊，你看这个用户的这个实名信息被莫名办卡、被补卡，从这个角度，从行业监管的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他首先他们的今天的态度，我觉得我不太认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移动有这么多的客户，而且我们在座的三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其中的一个运营商的一位客户。
3: 对，
0: 运营商的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有感知的，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的。
3: 对，
0: 对吧？
3: 对，
0: 但是今天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个个案，可能，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个案问题还是一类问题，我觉得运营商面对用户的问题，第一高度重视，
3: 对，
0: 第二认真核实。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说前面接到你们8月31号你们接到工单，如实的去查实，如实的去回复，给你们的用户一个放心的答复的话，那今天我们正风信息一追到底不用来追问这个事情，
3: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暴露出了这家运营商的很多问题。
3: 其实从疫情公关的角度来讲，这已经导致二次伤害。
0: 嗯，
3: 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是10年前的卡，那它不是今天的它的责任，但是出现了纠错的问题，那你只要及时整改，
0: 对，
3: 本身就到位了。但现在我们一追到底，本身对你企业来讲，它可能性上它就是一种伤害。
0: 嗯，
3: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其实它并不复杂。因为一个就是针对陆先生的这个案例来排查源头，究竟当时是谁申请的卡，实名是谁，那么该怎么处理，把双方找到一起来约谈，来协商把它消耗。这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以往可能在这过程中存在着类似的，比如说相关消费者举报投诉的，或者在信息方面残存这个残缺不全的，或者是实名和签名包括个人信息、面部这个识别等等，它不统一的进行全面梳理。全面梳理是什么？来进行什么？来进行合规性的进行处理，这是必须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针对在当下由于没有能够及时纠错的营业大厅相关的负责人、相关的管理人，我认为应当什么？应当要问责。
0: 嗯，
3: 因为你这个纠错本身，我个人认为它并不复杂。
0: 其实今天我们三位，我觉得我们可能觉得确实我们搞不清楚，因为我们查不到呀，对不对？
3: 对呀。
0: 但是你们想想，这无论是当年10年前，如果说按照这个另外的刘先生说的，这是他姐夫张先生的，后来又他父亲用的，他用的，就是我们这些我们都无法做出判断。
3: 嗯。
0: 但是运营商这个卡，无论是当年开卡还是后来的补卡，都是你们办的呀。
3: 对呀，所以你这个过程中，你只要坚持合规。所谓合规，就是按照工信部所提出的，你的个人身份信息、你的实名、你的个人签名等等什么，能够完全统一的情况下，那你合规的你就有使用权。如果你不合规，我该处置的怎么处置？
0: 对啊，就是你该及时清理信息啊，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吧？

0: 对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现在看来，就是连云港的移动公司真的在主动服务方面，在主动纠错方面，在如何主动应对媒体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而且投诉公单放在你这儿，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话筒和镜头放在你的面前，就是希望我们的运营商移动方面正视用户的问题。但是今天还是挺遗憾的。好，吴律师，最后我们想做个提醒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都会有点担心，就是说我的身份证信息之下有没有被别的人办了卡，甚至一直在使用，我不知道，后续可能还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的信息安全问题、使用安全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范，如何查询。
2: 查询可以分两步走，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先通过官方的这个移政通查这个渠道，这个是在各大平台都有接入的端口，但是这个查询到的结果是只能显示你在各个运营商下面也办理过几个号码，具体的号码的情况号码是多少，这个是查不到的。那么有了移政通查的这个结果，用户可以携带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去对应的营业厅详细查询我的名下的号码以及使用情况等等，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查询到名下的这个手机号码的情况。那么如何防范个人信息被冒用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是身份证绝对不能外借，不管是原件也好还是复印件也好这个只能是自己使用。第二个是人脸识别和这个验证码也不能外泄不要给任何人远程核验。或者
1: 一个问题啊，目前有没有找到他们的上一级的领导啊？有没有跟他们的上级沟通过？陈军，
3: 目前还没有，他们表示会跟上一级的进行汇报这个事情，然后留下了我的一些联系方式，包括投诉人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还没有进行回应。
1: 你有没有刚尝试像我所说的，就是你是移动，你本来也确实是移动的用户，移动的消费者，你想咨询一下补卡。如果说第一，你把这个咨询流程搞清楚，如果他愿意在直播时段完成这个咨询服务，我们此刻可以展示；如果不愿意，我们连线，我们切出现场之后，你再做咨询也可以尝试一下。
3: 我刚才其实和柜台工作人员表达了这个疑问，就是作为用户能不能在没有号主的身份证的情况下进行补卡但是对方表示他不能回应这个采访和问题。
1: 好，那这样
3: 然后其他工作人员把我带离
1: 现场，
3: 你现场问他
1: 他们的采访流程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他们才能够回应，这一点总是可以回答的吧，你问他们。
3: 你好，目前我们你好，目前我们
4: 不接受采访，不好意思。
3: 对方还是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愿意多说。
1: 好，那我们把现场切回吧今天移动方面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势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刚刚我也跟记者陈军表达了，对吧？陈军是移动的用户，我觉得今天可能收听收看的观众听众网友可能也有很多是他们的用户，对吧？我觉得你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用户。

今连接雅俗的文化载体。紫砂制壶工序繁杂严苛，从选泥、风化、炼泥、沉浮，到打泥片、围身筒、塑形、整形、修胚，再到刻绘装饰、入窑烧制、精细打磨，前后历经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全程无法用机器替代，无法速成。匠人需经年累月修习功底，精准把控泥料的湿度、壶身比例、线条弧度、壶嘴出水角度、壶把承重平衡，分毫之差便会影响整壶气韵与使用质感。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让每一把手工紫砂壶都独一无二，没有完全雷同的两件器物。时至今日，宜兴紫砂非遗技艺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薪火

0: 钦定钧刺实录，钦定英杰归真，首次同台展出实为难得。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姚在先，
1: 就是太平天国官刻的印书《钦定世阶条例》三本官刻印书是出自于干王弘仁干之手，所以
2: 不过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而目前所有的过敏性疾病依然无法根治。
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4: 虎丘曲会起源于明清时期，是苏州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民间昆曲集会，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彰显江南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2026虎丘曲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举办。这场跨越古今的戏曲雅集将虎丘山水胜境与昆曲非遗雅韵完美相融。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今天我们走进苏州，看今年的虎丘曲会如何以曲为媒，以意传情，续写江南文脉，传承新篇。本届虎丘曲会以一城姑苏韵，满山昆曲声为核心主题，活动汇聚全国民间戏曲力量，集结多元展演形式，打造集以曲会友、竞技献艺、全民同乐、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昆曲文化盛宴。今年虎丘曲会社会美誉度进一步提升，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山西、香港等全国10余个省市地区、38家曲社、150余名资深曲友踊跃报名参会，跨越山海奔赴姑苏，共赴这场延续没有暑期的人头攒动，镜头里只剩古塔、老树、蓝天和偶尔走过的3-2游人，随手一拍都是虎丘最安静的样子。赏完虎丘美景，再来虎丘曲会吧。这个薪火相传400余载的民间昆曲集会，是当代曲友走进历史、聆听回响的一方雅境。中秋佳节，花好月圆，知音相会，共唱一曲，来感受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底子的东西。那后天环境呢，就是很多有，我们的习惯，有我们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口腔保健那个这些。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爸爸妈妈牙齿都还可以，但小孩子牙齿就很乱。

0: 然后我们这个牙齿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给它排整齐，然后功能咬合都给它调好。这个阶段呢是最佳年龄。如果是再往后，等到就是成年了，我们那个颌骨的生长潜力就基本上没有了，然后牙周组织的改建也没有小孩子这么强，就打比方我们成年人矫正之后，常会出现牙龈萎缩，在小孩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小孩子如果要矫正，还是在十二到十四岁这个黄金期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就是三个那个，就是我把它。
1: 不同情况的对应的比较合适的时间。
0: 对对对，是的。
1: 有一位听众叫九月米兰，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由您来回答是否合适哈。他说的是，他想问一下，小婴儿可以用安抚奶嘴吗？如果用的话，如果可以用的话，几个月龄，几个月的时候，或者说几月龄前必须要戒掉？这个跟咱们口腔，关系大吗？
0: 关系大的。就是说，那个，我们其实从。
1: 我们正畸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提倡使用那个安抚奶嘴的。然后现在好一点的安抚奶嘴，可能是那种就是硬质的，可能就是它那个对小孩的这种撮合影响可能会小一些。就这个就是提到了一个喂养嘛，喂养的话，我们在乳牙期好多地方天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喂养姿势不对，造成的。比如说他那个就是。 躺着喂奶，或者是他喝奶瓶角度不对，他的那个下巴要往前去够，然后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下颌前上的习惯，造成了这种乳牙的那个小反颌、地包天。所以我们就是不提倡用安抚奶嘴，
0: 不提倡用。如果他用了，您觉得几个月前得把它戒掉，是不是长牙之前要戒还是怎么样？
1: 这个。
0: 能尽早戒的话，还是尽早戒掉吧。就不要依赖，不要有依赖心理。我们这位听众，您问的问题，我觉得真好，因为实际上您把这个问题，或者说把这个口腔的问题又前置了哈，就帮我们把这个问题又前置了。您刚才讲到，就是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口，就是叫地包天的问题，可能和喂养，和他刚出生之后的喂养的习惯、喝奶的姿势，或者说奶瓶的选择，其实都有关系。
1: 这个就是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徐主任，就是矫正啊这个事情，它有没有复发的情况？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复发？
0: 复发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常见的。
1: 就我们在就是矫正的时候跟患者讲，这个矫正只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把它理解为一场比赛一样，我们矫正只是上半场。 那个我们后面的保持才是下半场，这个可见那个复发的重要性。那个复发的话，它就是主要是我们牙齿矫正是把牙齿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那牙齿周围的组织呢，就像我们那个皮筋被拉扯了之后这种状态。如果你不去给它保持呢，它是会把牙齿再拉回到以前旧的位置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防止复发，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保持，那保持的话，它也分几个点，一个呢就是保持器，我们那个保持器矫正之后都会有带一个保持器的，那保持器的话，一般矫正的就是结束之后的第一年，我们要求这个保持器是要求全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其余时间都是要戴着的，然后到后面呢，逐步就是改为夜间的。 那个佩戴，然后有一些患者，我们戴戴习惯了之后，这些患者呢，就是晚上隔几天戴一戴，然后来维持这个矫正的效果。这个他们也会反馈说，如果有几天不戴，你再戴上去的时候，牙齿就会那种绷紧的这种感觉。这提示呢，牙齿是一直都是在反弹的，所以要防止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牙齿白矫啦，就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
0: 是。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我们跟徐主任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上午，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您，徐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再
1: 好，
0: 见。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也再来说一下，今天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徐远，徐主任。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以及周二的上午。那好，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盎然，果香四溢。一排排火龙果藤蔓长势繁茂，饱满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秋日丰收景象。依托设施大棚精准控温，科学管护，原本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水果成功实现本地规模化种植。新鲜清甜的生态鲜果吸引众多周边市民前来观光采摘。
1: 我听朋友说嘛，这边有一个热带水果采摘园，今天就跟他们一起过来看看自己亲手采摘的水果，比在超市里面买的要更加的香甜。
0: 南果北种稳产优产的背后，是技术赋能与产业深耕的持续发力。针对热带水果生长习性严苛的特点，园区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方案，全程适用有机肥培育，从源头守住果品品质与口感。同时，园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果蔬品类，在稳固火龙果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推进新品种种植，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热带特色种植产业品牌。
2: 三分之一现在种的是火龙果，现在大批量已经上市，还有小批量的有百香果、芭乐、香蕉，马上也快上市。我们后续种的一些杨桃啊、芒果呀、啊，在试种，

打造出了涵盖采收、清洗、漂烫、鲜切、速冻等全流程作业链。上海凌优控股集团总经理李冰冰介绍说，目前种植的品种呢叫耐寒的优秀啊，品种呢是耐寒优秀啊，这是个品种名字吗？叫耐寒优秀啊。移栽成功之后呢，会在11月初上市。另外呢，基地还有200亩翠绿这样一个品种，是属于晚熟品种啊，大概是在11月中下旬成熟，一年呢可以种2季啊，春秋2季，依托当地的肥沃的土壤，以及优良的品种优势，西兰花亩产超过2吨，基地产品主打是高端精品，那远销欧美以及港澳地区，预计年销售额可突破2500万元。啊，它这个走的是高端路线啊，这个西兰花种植在我们全省来这边啊，海安的亚洲镇啊。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哦。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的，我是电话连线采访他的。通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他呢是台湾人。小的时候，当时上小学的时候，跟随父亲一起到南京来啊，他父亲到南京来创业的。当时我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口音里还带着一股台湾腔。而今天呢，我此刻听他的录音，觉得哇，一点点台湾腔都没有了。他长大之后呢，后来到国外去留学，学历也很高。我记得好像是硕士毕业啊，没想到他真的很厉害。他们家这套 AI 管理系统啊，不是外面科研单位引进的，而是他的团队自主研发

所以呢，大家要科学的管理自己的健康。好，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爱学习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啊，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在我们江苏省农科院农业种质资源综合基因库，他们呢会举办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叫探秘种子宝库，读懂种质力量，这样一个活动，就是面向我们的中小学生还有广大的市民都可以啊，你们都可以去学习了解一下我们农业种质资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这个基因库里面到底有哪些宝贝。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农科院采访的时候，当时一位草莓方面的专家，他给我吃了一个很古老的草莓，特别的好吃，不像现在草莓那么大，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草莓，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草莓，但吃在嘴里，它的那个酸甜的丰富感啊，那个层次感，至今还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呢，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些资源啊，种质资源。那么用这一些一些草莓，通过各种不同的嫁接方式啊，或者什么方式，这个我也说不清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不断的来繁殖，来使我们的品种呢在不断的优化，适应市场的需求啊。好，爱学习的朋友，9月19号本周六啊，到江苏省农科院去参加一个农业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的活动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来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大家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其实都有两种方式是可以直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那今天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进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来给您做解答的话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您呢可以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听。
1: 好的啊，我们讲说这个人类的，就人类整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社会的进步啊，我们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球的寿命啊，大概是146亿年，太阳系的寿命大概146亿年左右啊。那么地球的寿命大概是46亿年，人类的起源大概几百万年。那么人类有历史有文字记载的这样文明史啊，像中华民族文明史5000年啊。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呢也越来越大。我们呢因为有各种现代化的这种物质基础，比如说汽车啦、手机啦、电梯啦等等啊，所以我们越来越远离自然，远离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样一种生活的理念和方法啊，是对吧？那么现在更多是一种现代化的，出门坐车啊，进楼这个坐电梯啊，回家玩手机，
2: 嗯，
1: 包括吃的食品，那么很多都是加工的食品，很多添加剂啊，乃至防腐剂等等啊，所以这块呢，这个所以现在这个重疾病越来越多啊，包括因为这个这种压力引起的这样一种亚健康啊，就是很多中年人乃至青年人啊，本来应该在身体很好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由于各种压力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积累带来的这样一种损害，导致了这个我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啊，这不舒服那不舒服，骨啊心脏各方面机能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就能形与神俱啊，你的生活方式、行动、活动跟你的精神机能都具有了，都拥有了，
2: 嗯、
1: 啊，这样可以进天年。而古人讲天年多呢，叫上寿百二，中寿百岁，下寿80。啊，这个上寿百二和现代科学所认识到的人类寿命120年是基本相同的。你像我们的古人在数千年前啊，甚至数万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把它形成一个理论，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实践，指导我们的健康养生。这古人真的太伟大了啊，太伟大了。
2: 嗯
0: 好，那么于院长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其实还是挺详细的啊。我相信很多听众呢，首先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它的一个独到的之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中医啊，去中医养生来调理咱们慢性病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现代人的慢性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你看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冠心病等等啊，很多的慢性病呢，都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生活上的困扰。那么在中医来看的话，这些慢性病应该如何来进行调养呢？
1: 好的啊，确实是刚刚讲，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很多的人啊会有像失眠、头晕

0: 还是还是血质啊、
1: 嗯、
0: 要去找皮肤科医生、嗯、
2: 哎，像这种皮疹类的疾病、嗯、就是用中医有没有办法去调理、
0: 中医对皮肤病效果很好、
2: 哦、
1: 啊嗯，所以各位哎，这个问题确实你可以去这个就是中医院挂号啊，去让中医来帮你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2: 嗯，
1: 于主任你好，院长你好，小鱼季发红，肝功能检查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呢？用中医怎么去调理？小鱼季发红是什么？这是
0: 小鱼发红呢？这个我在我当医生我见过的。

0: 上啊第一次出现三个自治地区同时谋求所谓脱英的局面。那么怎么解读英国国内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动荡呢？跟特朗普的这个拱火是不是有关系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晨。
0: 白老师，我们首先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啊，他为什么突然去统一去支持爱尔兰的所谓统一呢？要知道之前历任美国总统在这个北爱尔兰的问题上跟英国还是有默契的呀，一般不会这么说的呀。
1: 我觉得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在发泄他对英国的愤怒
0: 啊。
1: 那么虽然我们说英国也换了首相，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对于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主动的参与，那么美国在这个伊朗周边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应该说是反复表述过不满。虽然新的这个英国首相上来之后呢，又允许美国方面使用英国基地，然后又给了很多的相关的表述，但是特朗普的敌意跟仇恨始终还是积聚着。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认为他是借着爱尔兰之行，那么在无视美英的这个在相关问题上面的传统默契，当然也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比如爱尔兰跟北爱尔兰的历史跟现状，那么就随意的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那么这个言论发表出来之后，当然可能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爱尔兰，包括北爱尔兰，当然也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一次一般被叫做这个是英国的整体的一个，就类似于我们说这种三方国内的分析来讲，认为还是这个相关的这些区域的政党基于未来选举的需要，那么在这个卡迪夫等于搞了这样的一个会议，而且签了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声明，但是它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那么给现在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呢可能在这三个区域内部带来更复杂的围绕着这个比如说相应问题上面的一些争斗跟矛盾，那么这个反过来肯定会对于选举带来影响。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三个区域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就特朗普描述的独立或者是从英国分出来的这个问题上面，它的法律地位跟法律基础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北爱尔兰的情况很特殊，北爱尔兰当年的这个相应的协议里面其实是留了一些可能操作的程度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当年的这个就是北爱尔兰法案啊，因为北爱尔兰法案它其实在这个所谓应该是叫复活节吧，好像是应该叫复活节协议。那么当年在这个协议里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描述为在英国国内那么政治允许的情况之下，那么是可以去进行哦，不是，它是耶稣受难日协议，就是贝尔法斯特协议里面，它其实是这个。等于确立了一个后来1998年的北爱尔兰法案，那么它是能够就是在某些条件之下，那么让北爱尔兰从英国的成员啊合法的转变为统一的爱尔兰成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这里面涉及到这个一些相应的机制，那么只有北爱尔兰有，但是威尔士跟苏格兰是没有的。苏格兰在2014年其实搞过一次公投，当然那个公投这个结果还是留在英国。那么后来英国的政府其实在2020年以后，那么通过立法的方式把相关的所有通道全部堵死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英国国内的反应很大，就认为北爱尔兰这边的当然是因为这个当年的这个耶稣受难日协议里面有这个预先规定，但是威尔士跟这个苏格兰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上的预先的设定的。那么这种相关的行动本身其实就是人为的在制造这种相关的动作。当然我们说从英国角度来讲，你可以做所谓宪政方面的推动，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呢在政治上在选举方面其实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性，它有可能会牵涉很多的精力。所以我看到英国国内的相应的政党，包括很多像苏格兰跟威尔士的政党，其实对这一次的这个卡迪夫的这个会议跟相关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协议也很不满意。
0: 那么您能帮我们就是更通俗的让我们理解，就是卡迪夫的这个三方的备忘录它释放的一个信号是什么？是三地这种分离主义的情绪想要脱英的这种情绪在加剧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首先像你说的，它确实是 对英国

0: 政府甚至对英国这个整体的不满。
1: 嗯，
0: 那么这个不满跟之前英国脱欧，包括脱欧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冲击有关系。那么当然也包括比如说移民问题啊，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对于英国国内的整个的这个财政的规则，包括对于各个区域的资金的分配这些，那么在各个地区里面其实都是有不满意的，包括英格兰。那么这种不满意，我们说当然在英国的政治里面，比如说这个造成了像法拉奇他们这些人的这种崛起，包括我们说英国这个政治啊，包括首相人选的反复的波动，那么这些都是表象。当然各个苏格兰、威尔士跟北爱尔兰的这种离心倾向，那么也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象，就是确实有这种倾向。其次呢，就是对于英国来讲，我觉得英国人现在实际上是遭到了反噬，就是我们也知道英国包括其他的很多的国家，甚至我们说美国自身，那么在用类似的手段，就是去鼓吹那么其他国家的这个一些地区搞分裂搞独立的时候，那个态度是十分的激动的，有各种各样的高调的描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行动。那么包括我们说英国国内现在反复强调的科索沃问题也不大。
1: 嗯，那么对英国的影响您怎么解读呢？就是有哪些方面？
0: 我觉得

0: 实质意义的，对吧？好，我们感谢白老师对英国局势的解读。接下来呢，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这个俄乌方向。俄乌最近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停火形式，叫能源停火。这是谁搞出来的呢？是特朗普搞出来的。特朗普是在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说在他的这个斡旋下，俄乌双方都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啊，特朗普呢话锋一转，说现在的这个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尤其是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主要是俄乌冲突造成的，跟伊朗没什么关系啊。你看这个话好像也有深意啊。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白老师，首先请您来说一说这事儿真假呀？俄乌真的进行所谓的能源停火了？
1: 现在我觉得是特朗普确实公开这么讲了。
0: 对。
1: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至少没有从官方层面出来说特朗普瞎说，就是只能这么表述。那么现在呢，就是从俄乌双方的这种对对方进行纵深打击的目标来看，确实可能最近几天没有看到围绕着能源目标的这种打击的相关的信息出来。但是这种暂停到底有多稳固，这个我觉得各方其实都表示怀疑。而且我们说，如果要是出现一些比如说不能够确定这个发动者的袭击，那似乎也就是进行了。那么很多时候大家认为可能特朗普还是基于就是他国内的选情，基于他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去做出这样的表述，然后呢用这个方式来

0: 很难度过去的冬天。
1: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特朗普啊，想把能源价格的这个上涨甩锅给俄乌冲突。那么最后白老师您帮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对于

0: 等到票据到期以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来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1: 承兑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承兑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0: 秦先生和朋友当时他们也大致的盘算过，要是他们能够一起把李总手里的汇票吃下来，中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被害人秦先生，
2: 那肯定行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那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了呀。
0: 几天以后，秦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天晚上，李总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接待着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2: 黄芬公子哥，中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0: 这次见面双方聊得非常开心，第二天李总又开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有上楼，但是一个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承兑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到集团里谈。
2: 总点四亿，现在是两亿，行头不能拍照他们公司的机密。
0: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承兑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总实力不俗。不过李总也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需要走很多流程，耗费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地住下来，生意这方面由他顶着。
2: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业，单包的话100块钱嘛，你平常一包一包的没了。
0: 办案民警，
3: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
2: 他买了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0: 150万再加上第一次的80万，此时钱先生已经真金白银地拿出了230万。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两位老总对自己的生意会有所帮助，而且还有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的那个汇票，钱先生丝毫没有觉得任何异常。就在这个时候，李某他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当地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够挣到好几千万。
2: 看完视频也看了，就很多人在里面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些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000-9000万，说进来6400万。
0: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凑到了200万元，但是这个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于是钱先生又向亲朋好友七拼八凑，凑了400万元转给了李某。没多久，李某还特地组织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的买家，钱先生还为此特地请了一个翻译，
2: 语言了就是流利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那时候感觉他就是外国人，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了。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
0: 办案民警
1: 其实报警人考虑的并不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他，而是觉得之前也谈到一些废料废钢的生意啊，承兑汇票的生意啊，他就觉得我可能我这次帮你一次，那我后日后的生意会有更多的保障。
0: 警方通过全面调查以后确定，李某所谓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等，全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即便如此，和李某同时落网的不少演员们还坚称，李某就是一个豪横的大老板。犯罪嫌疑人于某，
4: 开了辆好像是蛮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是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0: 犯罪嫌疑人张某，
5: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

0: 愿意跟他干。
1: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个李某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为他卖力的演戏。那么，这个李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到案以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如实交代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李某交代，这些年他的父亲一直在做工程生意，为家里也积累了不少财富。犯罪嫌疑人李某。
2: 合伙投资做球盘，就赌球嘛，所以一下子在家里面拿了好几千万出来，给他们拿走了，人家问我要钱，我没还得出来，人家把我告了。
1: 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
2: 我爸呢，80年的个体户，我家里面又是我独生子一个，我吃了这官司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比人矮一等。
1: 李某说，为了赢得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是业务量有限，于是他就动起了歪心思。
2: 认识一点，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家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盘过来了。
1: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犯罪嫌疑人王某。
3: 我每次我去呢，我就不收他钱了，像人家做经纪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1: 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认识了钱先生的朋友小朱。此前，他和小朱也的确做成过一单银行承兑汇票的小生意，由此也建立了信任。犯罪嫌疑人李某。
2: 第一张承兑汇票收了我86000块钱手续费，我说的这边有可能，过了年之前有可能要到福州那边要挑个承兑汇票。
1: 以更大金额的虚假汇票为诱饵，用所谓商界大佬的存在做背书，在各类演员的轮番作秀下，被害人在觥筹交错当中逐渐地迷失了自我，掏出了钱，而这些钱都被李某用来还债和更多的包装。办案民警。
4: 给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租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日料店啊，它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
1: 正是这样豪掷千金的牌面，让李某周围的人都认为他非常有实力，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在演戏。
4: 开的车都是租来的。而且车租来的车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他给人家展示的现金，一个可能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个就是他用练功券混在真币里面。
1: 李某的行为毫无疑问涉嫌诈骗，

0: 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变。
7: 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
10: 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

0: 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政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建设金融强省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1: 在江苏银行，信长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服务全省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江苏银行经过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党建引领发展成效显著，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要进一步找准市场定位，优化业务模式，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民生保障等方面支持力度，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和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在观看人工智能加金融应用演示时，信长兴希望强化数字赋能，统筹风险防控与服务提升，做好场景挖掘、技术创新、生态培育等工作，在应用中迭代升级，促进业务全流程精细化、智能化，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华泰证券多年来坚持创新驱动，构建了全业务链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正在朝着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目标迈进。信长兴认真听取企业改革发展和数字化建设情况介绍，指出要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的立足点，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助力产业体系强链补链延链，陪伴更多优质企业成长壮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专业化研究能力，促进业务模式创新发展，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了解华泰证券国际化布局情况时，信长兴要求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优化跨境综合金融服务，帮助更多企业走出去，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发展能级，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调研中，信长兴了解江苏银行华泰证券党建工作情况。他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培养高素质金融人才，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马新

0: 程，比如动物园编纂了猩猩饲养管理指南，践行动物福利优先理念，乐山离世后每年组织国际猩猩关爱周教育活动，加入 ISPO 可持续棕旅游圆桌倡议，倡导公众可持续消费等等。活动上，红山森林动物园与爱德基金会共同发起乐森自然守护者公益项目，而乐山传首印全部版税将捐赠本项目，专项用于红猩猩种群保护、野外栖息地修复以及面向大众的自然科普教育。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1: 随着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理解，我们把目光转向野外，因为只有保护好它们野外的栖息地，才是真正的保护这些濒危珍稀的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一个行动。
2: 看完一场演唱会、音乐节，或是现场看了一场苏超赛事，手里的票根别急着扔，它还有用。近日，我省出台文旅体商联合推动票根经济全域全链贯通的若干措施，同步推出票根在手江苏会游主题活动。首期活动自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2月，市民游客持大型演艺音乐节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等重大体育赛事票根，可以在演出赛事当天及前后15天享受相关的优惠权益。适配群众跨市出游、周末度假的出行习惯，拉长消费转化链条，推动短期客流转化为持续性消费。未来江苏还将适时把航空机票、高铁火车票、长三角区域优质演艺赛事票根纳入权益体系，不断拓宽政策覆盖面，让更多群众共享消费红利。
3: 昨天，由中国残联主办、江苏省残联承办、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等协办的 APEC 残疾人就业国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此次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及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系列会议之一。研讨会框架下举办了